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

0: 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0: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

0: 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1: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是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决策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政治定力，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从严管党治党大局中审视和谋划，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现农业稳产增产。要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一体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建设。要做强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产业，落实好惠农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要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要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帮扶政策，统筹用好开发式与兜底式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推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学深用好自治区政策措施，努力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9月28号，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永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负责同志汇报了学院办学情况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一做了回应，提出了解决举措、路径和建议。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共同谱写校地融合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是第六次党代会结合百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做强四大主导产业、做大四个潜力产业、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植根百色是宣传展示百色的重要窗口、高端智库、人才蓄水池和资源导入的重要端口。学院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是百色极为宝贵的资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校地双方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立足各自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促发展。会议强调，要发挥学院高端智库优势，深化校地科研资政合作，建立常态化课题共研、调研共抓、成果共用机制，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发挥学院教学资源优势，助力百色干部教育体系建设，打通校地教学资源互通渠道，盘活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要发挥学院课程设计优势，推动百色红色资源开发，统筹用好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乡村振兴资源和各行业资源，联合研发红色精品课程，打磨教学案例，升级研学路线，持续提升百色干部教育品牌影响力。要发挥学院培训办班优势，深化校地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紧扣百色干部教育培训的短板弱项，建立常态化、精准化、订单式培训合作机制，精准提升各级干部综合素养，为百色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发挥学院高层次平台优势，促进百色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产学研协同载体，借助全国各地和境外学员来百色学习调研的契机，系统推介百色发展优势、产业布局、开放潜力和政策机遇，畅通信息渠道，切实把学员流、信息流、资源流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合作增量。市领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樊琳娜以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郭显龙、谭英俊、刘健出席座谈会。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假期，我市推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与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全市各地一场场充满壮乡特色、边关风情的节庆活动接续登场，聚人气促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秋之夜，又将两岸流光溢彩，三江口花船离开江面，千里灯廊沿江亮起，解放街农运队员擦肩而过，半岛公园汉服提灯缓缓而行。这个中秋，百色让红色文化、国风民俗非遗首座夜间消费同台共振，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
1: 随着人流聚集，夜间消费也热闹起来。中秋假期，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万景城拉开帷幕，成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江湖烧烤争霸赛中，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数十家商户携86种烧烤品类同台竞技，16米长桌一字排开。百色万景城总经理戴道勇：
3: 我们一同

0: 扮演成美食街夜间消费场景，把美食竞技、市井烟火、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提振扩容。
1: 外地游客冯先生，
2: 中秋假期我来百色玩，路过觉得很热闹，就进来逛了一逛，现场的烟火气特别足，试吃了不少百色的县域特色小吃，我体验非常好。
1: 节庆搭台，国风巡游聚人气。在田东县，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欢乐启幕，活动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惠民消费于一体。国风展演一步街巷，古筝、诗词吟诵、古典舞与汉服秀贯穿全场。丰收田东展区亮相茶油、四季芒、百香果等农产品，中医义诊、非遗体验人气旺。田东市民谭彩霞，
3: 突破了以往每年的那种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你看整条街都很活跃呀，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1: 在凌云县新秀社区，壮汉谣等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各族群众比肩而坐共赏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中秋活动相融相促，大家参与法治知识问答、趣味互动，共享月饼、话家常、叙友情。中共凌云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肖金亮，
4: 希望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1: 凌云县四城镇腰马村村民文女士，
5: 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1: 花灯璀璨，边关夜游引客来，中秋之夜，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等主题，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巧妙融入，尽显边关壮乡韵味。市民自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加入巡游，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夜参与巡游的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靖西市民中秋儿，
6: 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7: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又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余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545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余载

0: 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传遍凌云的山间湖畔、村寨街巷，从县委机关到田间地头，从生产车间到民宿农家，一场场学习，一次次宣讲，一个个落地项目，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成了凌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大会精神要落地，学深悟透是第一步。凌云县把大道理讲成了家常话，县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做出安排部署，基层宣讲队走进茶园，走上湖岸，在院坝里火塘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目标、画蓝图。凌云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同步跟进，图文解读让党的声音直达最基层。凌云白毫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凌云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美誉，全县茶园面积达 11.25 万亩。是第六次党代会说要壮大生态经济、县域经济，这片茶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凌云还做起了茶文章的升级版，以茶酿酒的国精茶本酒，把一叶茶变成一杯酒，茶酒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增长点。依托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品牌，凌云坚持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推动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落地，让枕湖光山色、闻茶香四溢、伴月光入眠的诗意栖居成为现实。蓝图已绘就，实干开新局。凌云县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钉钉子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凌云的山间湖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荣获团体赛1等奖。
1: 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是为村共富乡村、月桂数字农文旅计划百色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依托月桂协作帮扶资金开展，着力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产业人才，推动乡村项目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运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56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申毅，男，汉族，1980年7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莫丁听，女，汉族，1977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蒙渊林，男，壮族，197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周胜涛，男，汉族，198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林维生，男，壮族，1973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

0: 秦成奎，男，壮族，1972年八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韦海义，男，壮族，1972年九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卢凯，男，壮族，1976年十一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十月十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码533000，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九月二十八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1: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出游逛景点，有些小细节提前做好，旅途能顺畅一大截。先说订票，现在很多热门景区都已经取消了现场售票，必须提前在线上预约才能入园。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把票提前订好，免得兴冲冲跑到门口，结果进不去，白跑一趟。那票订好了，咱们顺手把电子票截图存进手机里，万一景区里手机信号差，扫码页面打不开的时候就干着急了。要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行，出发前不妨查一查景区的优惠政策，该带的证件都备齐，而买票的时候也仔细看看使用日期，免得过期了没法退换。另外再叮嘱一句，景区里的山泉溪水看着挺干净，可里边呀很可能藏了不少的细菌杂质，千万别图方便直接喝，自备一瓶水喝的才安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

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了。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0: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1: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2: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在缅怀先烈、祝福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城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烈士纪念日专题访谈。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其中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荣获小学高年级县域组全国2等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亦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的故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思奇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1: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思奇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0: 是的，
1: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0: 好的，百色奇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奇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奇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1: 咱们百色奇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0: 百色奇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奇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奇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奇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奇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奇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个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0: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这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0: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1: 对，
0: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0: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星成，
1: 对，
0: 还有陈逸竹，
1: 对，
0: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0: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1: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0: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1: 对，是的。
0: 陈逸竹和施星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1: 是的，
0: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0: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艺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艺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艺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成为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
0: 其实来到了馆内的时候，这种庄严肃穆，甚至就是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1: 油然而生的，
0: 对，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头。
1: 对，
0: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那当您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前的时候，你最希望孩子们能够记住什么呢？
1: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0: 虽然说烈士纪念日只有一天，但是我们纪念不止一天，而且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不断的延续着
1: 革命精神。
0: 革命精神，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1: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艺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0: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逸竹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逸竹， 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0: 这么算起来的话，一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0: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2: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2: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谢谢一如。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3: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 是百岁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

0: 也是百岁奇遇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星辰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星辰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0: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0: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0: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0: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0: 是的。
1: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0: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泥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泥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

0: 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百色奇异纪念碑上是刻着许多烈士的名字的。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对牺牲的先烈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0: 我想说，先烈们，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园，我们一定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谢谢田科长，也谢谢易如和星城。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缅怀，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行动，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央政法委9月28日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授予河北省衡水市等60个市、地、州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授予北京市西城区等160个县、市、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广西36县区入选，百色市右江区名列其中，荣获平安中国建设。

0: 设示范县称号。百色融媒消息，十月的水岸城又到了相聚与欢庆的好时候。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泛木百色水岸城国庆系列活动将正式开场。活动为期七天，包括一月生活节、漫展空间、非遗 OPC、水果宇宙四大主题板块相继登场。这个国庆相约水岸城共度一段丰盛鲜活的假期。广西新闻网消息，九月二十九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同庆华诞友谊长青二零二六对话新时代中越青年媒体人交流会上，由广西日报社、广西国际传播中心、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 VTC News 联合摄制的微纪录片《中越双城故事》《做客一家人》正式上线。微纪录片以互访做客的叙事形式，记录两国民众走进彼此生活，探访本土文化，呈现中越民间深厚情谊。新华网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九月二十九日发布数据显示，二零二六年八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九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两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亿元，进口两万两千三百八十六亿元，顺差六千四百零七亿元。人民网消息，九月二十九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十米跳台项目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展开金牌争夺，中国队选手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两名的成绩晋级。决赛中，陈芋汐以四百三十二点六五分夺冠，卢维摘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二十六摄氏度至三十六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金秋华诞，歌声嘹亮。如果有一种颜色足以惊艳岁月、震撼人心，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有一种旋律足以点燃热血、激荡初心，那一定是红旗飘飘。这首歌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兼具流行质感与家国情怀，旋律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歌词热血赤诚，直击人心，用最真挚的歌声诉说对五星红旗的敬仰，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五星红旗是山河的底色，是信仰的象征，是无数先辈披荆斩棘、浴血奋战换来的盛世荣光。从雪域高原到碧海蓝天，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红旗所至皆是华夏热土，皆是国泰民安。盛世中国，红旗飘扬，我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让我们伴着激昂的旋律，致敬五星红旗，致敬盛世中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
8: 人民人民共和国，人家人民政府，人民的。
7: 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9: 5、4、3、2、1，点火。
7: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10: 今年大丰收了，
7: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11: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 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轰江打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记者从百色车务段获悉，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全段预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客流以广西区内城市短途往返为主，广州、深圳、重庆、昆明等中长途方向客流将显著攀升。为应对出行高峰，百色车务段提前统筹谋划，细化运输方案，通过列车重联、加开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容增效，累计新增64趟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拟将540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广西共有20个农产品进入公示，西林勾丁咖啡入选。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9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近日该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自10

0: 十月一日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将优化调整，有三项惠民政策：一、灵活就业参保可享生育津贴；二、产检最高可报3500元；三、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提高。新华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复，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据悉，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嘉宾400人左右，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多国政府部门、知名中外金融机构、央国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人民网消息，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右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

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3: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4: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5: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4: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3: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4: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30年扎根田东，助农种好芒果，陆地敏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凌云县朝里瑶族乡，瑶乡夜响壮聚曲，非遗星火代代传。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白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

0: 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百色在南宁举办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三天先后举行六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1: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建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建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达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0: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连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2: 随着两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千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0: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3: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0: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建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型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0: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陆运河、黄淮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百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消息传回，记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正在果园忙碌的陆地敏，听他聊起这份荣誉。
5: 一个是惊喜，二个的话是鞭策，就是给我以后的工作更加有信心，方向性更强一些吧。
0: 陆地敏在田东县长期从事芒果品种改良和技术推广工作，他集成的小分子

0: 诱导速开花、保花保果等技术曾在央视推广，累计服务果农超过20000人次。陆地敏，
1: 我的电话以上是我们的服务热线一样，这个芒果医生也是给老百姓给我送的。这不多年来，我也是在基层一线，在果园，在实践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啊，我都能够及时的给他们解决，尽可能的挽回他们的经济损失。
0: 面对荣誉，陆地敏说的更多的是团队的力量。他说，服务三农的路上，自己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农技员中的一个缩影，正是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好成果。未来他最关注的是芒果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田东已建成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收集保存芒果种质450多份。与此同时，资源谱也在加快培育年轻技术骨干，为百色芒果长远发展做好人才储备。陆地敏，
1: 未来我最喜欢堆的就是把我们那些百色丰富的芒果种子资源保存和好好的开发利用，通过引进一种的专业人才和熟悉协基因种组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为百色芒果新品种的选育做好技术攻关的工作，同时呢也要培养和引进一些好的技术团队，一起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上面的支持。
0: 从果园电话答疑到种质资源攻关，陆地敏把30年经验留在芒果地。此次入选中国好人榜，是对他30多年扎根基层，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的最有力的肯定。同时，陆地敏也用行动证明，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好人，把老百姓的期盼扛在肩上就是榜样。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通讯员杨尚俊、吴思玉报道。近段时间以来，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6座村，悠扬婉转的北路壮剧唱腔划破夜色，在乡野间久久回荡。乡村戏台上，村级业余壮剧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铿锵鼓乐、婉转唱腔交织成韵，让流淌百年的非遗在乡土烟火中更续延绵。乡村戏台鼓乐铿锵，排练如火如荼，乐队配合默契，锣鼓节奏明快，二胡琴声婉转悠扬，台上演员伴着乐曲调整唱腔，变换台步身段，唱念作打一气呵成，舞蹈动作与器乐伴奏相得益彰。剧团成员全情投入，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校准走位韵律，倾情演绎《金童玉女》等经典壮剧曲目，夜色浸润戏台，乡土戏曲独有的韵味扑面而来。北路壮剧是广西壮族自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朝里瑶族乡深挖本土民俗底蕴，依托喉感歌曲等民俗平台，扶持壮大村级业余壮剧队伍，建好非遗传习阵地，推动非遗进校园，厚植本土传承人才根基。在坚守传统剧目内核，保留经典戏曲韵味的基础上，当地立足乡村振兴发展新形势、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积极创编贴合时代、贴近生活的新时代文艺作品，让古老壮剧对接现实生活，融入时代发展，真正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保护、创新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凌云县朝里瑶族乡6座屯业余壮剧团团长罗燕玲，
2: 我们利用这个弄线线下时间，剧中拜年，一边边打磨着嗓张和身段，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北路壮剧好好的传承下去。
0: 灯火映戏台，戏曲润乡野，这是非遗扎根乡土的生动缩影。朝里瑶族乡充分激活民间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壮剧排练与展演，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古老戏曲在瑶乡大地薪火相传，既守护好民族文化根脉，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亚平， 通讯员李航杰谈

0: 员、红领巾宣讲员向师生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助信仰、青春的回响等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随后，宣讲员们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百色起义纪念园红领巾宣讲员黄小敏：
1: 我来到百色中学，给哥哥姐姐们讲述维杰将军的红色故事。作为一名红领巾宣讲员，我希望把家乡的英雄故事传播出去，传承红色精神。
0: 学生王晨：
2: 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先辈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也仍然坚持下去，我也仍然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会坚持下去。
0: 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学生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百色起义纪念园宣讲员黄燕：
3: 每当讲完一段红色历史，大家总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更让我坚定初心，立足岗位，讲好红色故事，当好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0: 百色中学与城市血脉相连，有着鲜明的红色基因。近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深入实施红百中、九普系、八工程党建品牌，将红色教育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此次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百色中学，正是把身边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思政课堂的生动实践。百色市百色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农浩：
4: 下一步我们最想做好的就是把红百中、九普系、八工程做深做实，让红色基因融入每个孩子的血脉。
0: 本次活动线下开展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将面向百色市内多所大中小学校师生，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入校开展。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这堂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开学第一课还将陆续走进更多校园，持续深化百色市开学第一课思政品牌。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数选官创业大赛决赛暨闭幕式圆满收官，各路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尽展才华，用拼搏实干为这场历时一个月的赛事交出了精彩答卷。本次大赛设有农业个人组、文旅个人组、团队赛三大组别，以现场展示、模拟直播展演为主要形式，聚焦德宝本土农文旅资源，深挖品牌推广数字营销，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当天上午9时，个人组决赛率先开赛，农业组20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品卖点、线上推广思路进行全方位推介，讲解条理清晰，表达专业生动，充分展现了德宝特色农产品的品质魅力与市场潜力。随后，文旅组10名选手依次登台，聚焦乡村文旅体验、数字文旅传播、乡村旅游推介等内容开展路演，语言富有感染力，思路清晰完整，生动展现了德宝青年扎根乡土、赋能乡村、勇于创新的青春风采。德宝县陇桑镇下部村第一书记钟玉：
5: 这次大赛是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平台，让我的推广思路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未来我会立足德宝本土资源，用好数字化手段，把本村农产品推广工作做实做好。
0: 下午14时，团队组决赛精彩接续，各参赛团队紧扣德宝农文旅发展实际，紧贴数字乡村发展趋势，创新打造农产品数字化直播带货新模式，拓宽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深度挖掘本土山水风光、人文底蕴，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数字化宣传新业态、新路径。各团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展示专业，充分彰显了过硬的协作能力、创新思维和数字实战推广水平。参赛选手李茂涛：
6: 这份荣誉是团队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大赛给予我们宝贵的实战经历，接下来我们将把竞赛收获转化为行动，力争把本土文旅推广出去。
0: 近年来，德宝县深度依托粤桂协作资源优势，聚力打造数选官本土特色赛事品牌， 以数字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通过常态化搭建实训比拼交流展示，以赛育才平台精准培育了一批懂数字、会营销、善推广的本土农文旅青年人才队伍，为县域产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下一步都保现将持续生根树选观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培育、赛事运营成果转化机制，持续放大品牌赋能效应，持续壮大本土数字乡村人才队伍，为全县农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百色车务段获悉，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 全段预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客流以广西区内城市短途往返为主，广州、深圳、重庆、昆明等中长途方向客流将显著攀升。百色车务段新增64趟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近日，苹果市四塘镇的红心蜜柚种植基地硕果累累，迎来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 今年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达1250万斤，成熟上市的红心蜜柚凭借优良的口感、上乘的品质，备受各地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广阔，订单充足。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 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 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2: KPI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
1: 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1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百色融媒消息，9月29日，百色市2026年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在百色民族高级中学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学校的31名教师同台竞技，讲述从教故事，诠释师德力量。近800名教师代表到场聆听，经过激烈角逐，3名选手荣获1等奖，同时评选出2等奖6名、3等奖10名。大赛还设置了优秀指导奖，表彰在选手备赛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的教师。据了解，我市将从获奖选手中推荐5名优秀代表参加全区演讲比赛。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中国广西东盟地中海贫血防治学术大会日前在南宁举办，国内及东盟各国院士、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地贫防控策略、基因治疗临床应用、跨境医疗协作等开展研讨。当前地贫防治正处在从可防可控迈向可治愈关键阶段，广西将深化与东盟的医疗协作，推进技术共享、经验互鉴，把地贫防治广西经验转化为区域公共健康福祉，让健康红利惠及更多群众。新华网消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0: 胜利90周年之际，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案展和雪山草地。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9月29日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人民网消息，中国援助斯里兰卡灾后桥梁重建紧急援助项目实施协议签署仪式28日在斯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举行。该援助项目旨在帮助斯里兰卡重建受热带气旋迪特瓦影响毁坏的桥梁。中方专家团队经现场勘察研判后，确定为斯里兰卡重建14座桥梁，其中9座按照紧急项目标准执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在缅怀先烈、祝福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烈士纪念日专题访谈。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其中红领巾讲解员陈义如荣获小学高年级县域组全国2等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义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的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3: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3: 是的，
2: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3: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2: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3: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右江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 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

0: 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星成，
0: 对，
1: 还有陈逸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逸竹和施星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 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白思琪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白思琪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
1: 其实来到了馆内的时候，这种庄严肃穆，甚至就是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0: 油然而生的，
1: 对，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头。
0: 对，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
0: 嗯，
1: 那当您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前的时候，你最希望孩子们能够记住什么呢？
0: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虽然说烈士纪念日只有一天，但是我们纪念不止一天，而且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不断的延续着
0: 精神，革命精神。
1: 革命精神，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义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义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义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义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2: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 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

0: 败，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如，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谢谢易如。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星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星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奇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星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星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我想问一下星成，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1: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2: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百色奇异纪念碑上是刻着许多烈士的名字的。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对牺牲的先烈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0: 我想说， 先烈们，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园，我们一定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谢谢田科长，也谢谢细如和星城。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缅怀，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行动，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5: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03，欢迎大家锁定百色综合广播，这里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下班了，放下手头的忙碌，咱们歇一歇吧，聊聊身边的大事小情。今天是9月30号，距离国庆长假呢还有最后的一天啊，大家今天呢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那是不是一边上班一边心里悄悄规划着假期的行程呢？越是临近假期，越要沉下心来，把手上的工作稳妥的收尾，才能够安心的奔赴假期的美好。同时今天呢也是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天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致敬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先烈，珍惜当下安稳幸福的生活。

0: 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明天呢就要迎来国庆长假了，那么这个计划外出的朋友呢应该呢也是做好准备了哈。那么出行最重要的就是天气的情况，国庆假期天气地图呢已经新鲜出炉了，准备出游的朋友呢要听好。中央气象台预报，2026年国庆长假全国整体出行条件尚可，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大，早晚要添外套。而南方呢是典型的前雨后晴，1号到4号华南西南多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5号起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晴，气温回落，舒适度提升。那么有跨省区出游计划呢朋友要提前看好目的地临近的预报。那么放眼咱们广西呢，国庆前期的天气相对来说呢是稍微的平稳一些，4到5号冷空气南下，降温的幅度呢会大一些哈，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那咱们白色本地，1号到3号呢是多阵雨，4号雨势会增大，气温明显的下降，5到7号。转为多云的天气，但是气温呢会继续走低。假期出行呢，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早晚温差大，也要注意这个保暖。而进山游玩呢，要注意这个突发的一些天气变化，注意雨后路滑，小心慢行。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晚上12:11，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路况。首先呢，聚焦盘白二级路施工路段，进城方向的这半幅路面已经是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了。然后出城的方向呢，目前呢是一个车多缓慢通行的这么一个情况。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口有点堵车。老城区主要是中山一路啊，在向阳路口这里到中山广场，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车辆呢都比较多，尤其是出城方向呢拥堵的比较严重。中山二路呢是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车多缓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多，现在呢是排队排到了纳碧桥的桥头。江滨路和新源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到逸夫小学的这个路段呢，也是双向车道车多缓行，然后呢在右一的门口车辆呢也是有点多。而在城乡路呢是右江华府后边的这里到滨江小学路段呢也是车多缓行。

距离国庆长假呢就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哈，具体来说呢就只剩下半天的工作日了。那这个早在前几天的假日消费市场已经提前热起来了，租车、民宿、鲜花预订迎来一大波的上涨，不少市民呢提前安排好这个自驾还有这个家庭团聚等等，带火了本地文旅的相关消费。从九月中旬开始，这个租车的咨询量呢就持续走高，热门 SUV 七座商务车预定最为火爆，那不少的车型在假期前三天已经基本订满了。如果呢是要租车，那么尽量选择正规平台和门店，签约的时候仔细核对车况、保险条款，确认这个取还车的时间、超时收费的标准等等，避免产生纠纷。那么民宿方面呢，热门景区周边的民宿房源紧俏，不少的房间已经提前售罄，那很多游客呢不再只选择大酒店，更偏爱有本地特色的民宿，沉浸式体验边城烟火。鲜花市场同样很热闹，国庆家庭聚会、新居布置、打卡拍照，带动花卉订单上涨。向日葵、绣球花、红掌，国庆主题的花束销量走高，不少花店订单已经排到节前最后一天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不管是租车、订酒店、民宿，还是买鲜花，尽量提前下单，保留订单凭证。自驾出行呢，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出行。假期消费火热，大家理性消费，擦亮眼睛。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假期还没到，这个消费已经热起来了。那么假期玩什么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白色呢有一大波潮玩活动等着你哦。今天国庆啊，泛木白色水岸城推出红城美潮云汇右岸系列活动，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白色四友系列活动。10月1号到7号连续7天，4大主题板块轮番登场，潮流、非遗、美食、次元文化一次性集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亲子出游，全家出游都能找到喜欢的项目。那么喜欢音乐的朋友啊，这个记得昂音乐生活节这个重磅活动10月1号、2号2天哈、在泛木百色水岸城上演。这是本次活动的重磅现场演出板块，不同于单纯的音乐节，这场演出呢把本土文化和潮流音乐融合起来，舞台就在右江岸边，一边呢是水岸风光，一边是热烈的现场。白天逛非遗市集、水果宇宙，等到傍晚呢灯光亮起，乐队登场，跟着音乐律动，假期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另外呢还有漫展嘉年华，二次元爱好者呢可以来打卡，国风 cosplay 潮流文化这个文创市集同步上线，喜欢漫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另外呢还有一个本土特色的非遗 OPC 社区，那么10月1号，也就是明天，白色首个非遗 OPC 社区试点正式发布，主打的是 AI 加非遗，青年创作者用新方式活化白色非遗文化，把壮锦民意用创意重新表达，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传统和现代碰撞的魅力。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水果宇宙专场，依托白色芒果等特色水果打造沉浸式的体验，满满的本土果香，逛展之余呢可以打卡拍照品尝特色水果美食。

整个活动呢落在百通场城市会客厅，白天逛市集看飞仪打卡水果宇宙，晚上呢听音乐看演出。这个假期呢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体验潮流文化和本土文化。

0: 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寒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

0: 青年主播三成饮血，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5: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一首来自王铮的《假面舞会》，欢迎你继续锁定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今天是9月30号了，明天呢就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那么国庆期间呢，咱们百色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像什么昂音乐生活节、漫展、非遗 OPC、水果宇宙，以及解放街的红色沉浸式情景剧、盘王节，以及体育中心的啤酒嘉年华等等。但是呢，如果你不爱凑热闹，偏爱安静的秋游，那接下来呢，推荐一条边城治愈的秋游线路。国庆不想扎堆去热门的一些场馆去玩的，想要慢慢的欣赏山水秋色，接下来的这条线路呢就很适合你。秋日的百色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边观山水自带宁静的治愈感，非常适合慢慢的去旅行。那么接下来这条行程呢是适合4天3夜的哈。那么第一天呢，可以从百色出发前往德堡，可以先去德堡的红叶森林公园。这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10万多亩的枫林。不过呢，它的最佳观赏期是12月份到第2年的1月2份。现在红叶呢还没有变化，但是呢，即使是满目的苍翠，在那儿呢也非常的舒服。推荐去红叶谷徒步，或者呢是晨雾倒影。下午呢可以游吉星岩，欣赏喀斯特溶洞奇观，然后前往德堡矮马王国，和可爱的矮马进行亲密互动。那矮马呢是就是德堡矮马呢是世界珍稀马种，很适合亲子体验。第二天呢可以前往静溪通灵，还有古龙山大峡谷。峡谷之内有通灵大峡谷、通灵宝洞、地下河，然后呢还可以进行这个漂流，建议上午入园，避开午后的一个高峰期，游玩时长是2到3个小时。下午可以前往旧州景区，这里是中国绣球之乡，村里每家每户都会制作绣球，漫步古街呢可以观看绣球的制作，体验壮锦的这个编织，感受浓厚的壮族文化氛围。傍晚呢可以前往鹅泉景区，鹅泉是静溪8景之一，泉水清澈见底，翠峰林立，古桥流水，田园风光如画。景区之内呢有竹筏游览，建议游玩1到2个小时。而鹅泉周边的这个农家菜特别的好吃哦。第三天呢可以前往渠阳湖，这是静溪湖泊当中面积最大的喀斯特高原湖泊，全天免费开放，免费停车，建议呢登上8旗观景亭俯瞰湖面，可见群山环绕，湖面如镜。下午呢返回静溪的市区，游览锦绣古镇。第四天前往那坡县的尼迪亚田园景区。我喜欢看你。那么这条边城风光线路呢，可以串联起边关村寨、喀斯特山水和民族古寨，一路可以看清澈的湖水，穿行山间打卡原生态的壮乡。谢谢你总是不。这里呢，一路上就没有拥挤的人潮了，更多的是山野清风、田园秋色，随手一。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那国庆假期出游的朋友很多啊，那天气情况也是大家所关注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全国整体出行条件尚可，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南方呢是典型的前雨后晴，一到四号华南西南多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五号起雨水逐步退场，天气转晴，气温回落，舒适度提升。有跨省区出游计划的朋友要提前看好目的地的临近预报。那么放眼咱们广西呢，国庆前期天气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平稳，四到五号冷空气南下，全区降温的幅度呢可达八度以上。咱们白色本地一到三号多阵雨，四号雨势增大，气温明显下滑，五到七号转多云，气温继续走低。那么假期出行呢是最好是带上外套还有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呢要进山游玩，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长假出游的一个安全提示。交通方面，自驾出行提前检查好车辆的刹车、轮胎、车灯，避开拥堵的高峰期，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酒驾。山区道路多弯，而且呢是路窄，雨天路滑，谨慎会车。乘坐客运车辆，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坐无资质的黑车。那么游玩方面啊，进入景区请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不进入未开发封闭的野山和野水的区域，不要私自下河游泳。

孩子出游，全程看管好小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场所留意紧急出口位置，保管好随身财物。这个消防安全也很重要啊。外出离家记得关闭电源、燃气阀门，入住酒店民宿留意消防通道，不要在室内使用明火，野外的一个户外的野餐请选择合规的区域。饮食方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请选择证照齐全的餐饮店。生鲜肉类呢，要彻底的煮熟，不要暴饮暴食。肠胃敏感的朋友，备好常用药品。假期出行呢，记得关注实时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好您的行程。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12:47了，现在来关注一下路况。那首先呢，来看一下盘百二节路施工路段进城的这半幅路面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出城方向呢，现在呢还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的情况。而目前呢，火车站周边道路的交通呢是有点这个繁忙哈，在接站口这里以及福源苑周边的这个车辆都是比较多。老城区方面呢，东风这里比较热闹，东风菜市的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以及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都比较多。那么像刚才这个车辆密集的又一附院门口，现在呢交通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整体来说啊，相比前半个小时，现在呢这个各个道路呢已经得到有所缓解，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回家。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稍后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在长沙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2: 与我对重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3: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那首后弦的《逃学书童》。那昨天晚上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长沙举办，各大奖项正式揭晓。本届金鹰奖呢，共收到719部作品参评，覆盖电视剧、纪录片、综艺、动画片多个门类，采用观众投票、会员投票、专家评审加权打分。那么最佳男主角呢，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当中吴石一角拿下。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当中张桂梅老师的角色斩获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呢是梅婷，作品是《生命树》。朱亚文拿下最佳男配角，来自《太平年》。最佳电视剧是《生命树》、《我的阿勒泰》、《山花烂漫时》、《沉默的荣耀》等入选优秀电视剧。《飞夜里的中国》拿下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好，现在听到了这首歌呢，就是《沉默的荣耀》当中的主题歌曲。金鹰奖是观众认可度很高的电视奖项，从获奖的作品也能看得出来，现实题材、红色题材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荧幕上，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国庆假期大家居家休息的时候，不妨呢把这些获奖剧集拿出来看一看。

0: 天呢就是国庆的长假了，那不少网友呢晒出自驾游或者是这个高铁错峰出游的方案了，建议大家一号早高峰尽量避开高速出入口，选择午后或者二号出发，返程七号下午呢容易拥堵，可以提前，也可以呢这个比如说还有一点假的话呢，可以请半天假，八号返程也可以。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假期平安顺遂，玩得开心，我们节后再见喽。
1: 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3: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6: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5: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6: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5: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7: 我是壮族，
8: 我是汉族，
9: 我是哥老族，
10: 我是彝族，
11: 我是彝族，
5: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0: 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
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4、3、2、1，点火。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平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

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轰江拔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1: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指导。
4: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1: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

0: 成都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金秋华诞，歌声嘹亮。如果有一种颜色足以惊艳岁月，震撼人心，那一定是中国红。如果有一种旋律足以点燃热血，激荡初心，那一定是红旗飘飘。这首歌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兼具流行质感与家国情怀，旋律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歌词热血赤诚，直击人心，用最真挚的歌声诉说对五星红旗的敬仰，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五星红旗是山河的底色，是信仰的象征，是无数先辈披荆斩棘、浴血奋战换来的盛世荣光。从雪域高原到碧海蓝天，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红旗所至皆是华夏热土，皆是国泰民安。盛世中国，红旗飘扬，我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让我们伴着激昂的旋律，致敬五星红旗，致敬盛世中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3: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1: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十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30年扎根田东，助农种好芒果，陆地敏入选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凌云县朝里瑶族乡，瑶乡夜响壮聚曲，非遗星火代代传。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白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百色在南宁举办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先后举行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5: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件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件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上下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1: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联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6: 随着2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1000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1: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

0: 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1: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0: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白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2: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芹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0: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陆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省吉林市发布，百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消息传回，记者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正在果园忙碌的陆地敏，听他聊起这份荣誉。
3: 一个是惊喜，二个的话是鞭策，就是给我以后的工作更加有信心，方向性更强一些吧。
0: 陆地敏在田东县长期从事芒果品种改良和技术推广工作，他集成的小分子诱导速开花、保花保果等技术曾在央视推广，累计服务果农超过20000人次。陆地敏：
3: 我的电话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热线一样，这个芒果医生也是给老百姓给我送的。这不多年来，我也是在基层一线，在果园，在实践当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老百姓在生产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啊，我都能够及时的给他们解决，尽可能的挽回他们的经济损失。
0: 面对荣誉，陆地敏说的更多的是团队的力量。他说，服务三农的路上，自己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农技员中的一个缩影，正是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好成果。未来他最关注的是芒果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田东已建成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收集保存芒果种质450多份。与此同时，资源谱也在加快培育年轻技术骨干，为百色芒果长远发展做好人才储备。陆地敏：
3: 未来我最喜欢堆的就是把我们那些百色丰富的芒果种子资源保存和好好的开发利用，通过引进一种的专业人才和熟悉协基因种组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为百色芒果新品种的选育做好技术攻关的工作，同时呢也要培养和引进一些好的技术团队，一起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上面的支持。
0: 从果园电话答疑到种质资源攻关，陆地敏把30年经验留在芒果地。此次入选中国好人榜，是对他30多年扎根基层，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的最有力的肯定。同时，陆地敏也用行动证明，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是好人，把老百姓的期盼扛在肩上就是榜样。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凌云融媒记者全天乐、通讯员杨尚俊、吴思玉报道。近段时间以来，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6座村，悠扬婉转的北路壮剧唱腔划破夜色，在乡野间久久回荡。乡村戏台上，村级业余壮剧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铿锵鼓乐婉转唱腔交织成韵，让流淌

0: 百年的非遗在乡土烟火中更续延绵。乡村戏台古乐铿锵，排练如火如荼，乐队配合默契，锣鼓节奏明快，二胡琴声婉转悠扬，台上演员伴着乐曲调整唱腔，变换台步身段，唱念作打一气呵成，舞蹈动作与器乐伴奏相得益彰，剧团成员全情投入，反复打磨表演细节，校准走位韵律，倾情演绎《金童玉女》等经典壮剧曲目，夜色浸润戏台，乡土戏曲独有的韵味扑面而来。北路壮剧是广西壮族自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朝里瑶族乡深挖本土民俗底蕴，依托喉感歌曲等民俗平台，扶持壮大村级业余壮剧队伍，建好非遗传习阵地，推动非遗进校园，厚植本土传承人才根基。在坚守传统剧目内核，保留经典戏曲韵味的基础上，当地立足乡村振兴发展新形势，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积极创编贴合时代贴近生活的新时代文艺作品，让古老壮剧对接现实生活，融入时代发展，真正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保护、创新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六座屯业余壮剧团团长罗燕玲：
1: 我们利用这个弄线线下时间聚众拜年，一边边打磨这个嗓张和身段，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北路壮剧好好的传承下去。
0: 灯火映戏台，戏曲润乡野，这是非遗扎根乡土的生动缩影。朝里瑶族乡充分激活民间文艺力量，常态化开展壮剧排练与展演，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古老戏曲在瑶乡大地薪火相传，既守护好民族文化根脉，也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谭楚燕报道。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号，百色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与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为全市多名师生带来一堂跨越时空的思政课。
2: 有一个小小的展柜，地面静静地躺着四枚弹片。
0: 现场2600多名师生共同观看电影《百色起义》。观影后，百色起义纪念员、宣讲员、红领巾宣讲员向师生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助信仰、青春的回响等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随后，宣讲员们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百色起义纪念员、红领巾宣讲员黄小敏：
3: 我来到百色中学，给哥哥姐姐们讲述维杰将军的红色故事。作为一名红领巾宣讲员，我希望把家乡的英雄故事传播出去，传承红色精神。
0: 学生王晨：
4: 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先辈在那样艰苦的年代也仍然坚持下去，我也仍然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会坚持下去。
0: 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学生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百色起义纪念员宣讲员黄燕：
5: 每当讲完一段红色历史，大家总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更让我坚定初心，立足岗位，讲好红色故事，当好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0: 百色中学与城市血脉相连，有着鲜明的红色基因。近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深入实施红百中、九普系、八工程党建品牌，将红色教育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此次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百色中学，正是把身边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思政课堂的生动实践。百色市百色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农浩：
6: 下一步我们最想做好的就是把红百中、九普系、八工程做深，

0: 落实，让红色基因融入每个孩子的血脉。
1: 本次活动线下开展时间为9月中旬至10月中旬，将面向白色市内多所大中小学校师生，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入校开展。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这堂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开学第一课还将陆续走进更多校园，持续深化白色市开学第一课思政品牌。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数选官创业大赛决赛暨闭幕式圆满收官，各路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尽展才华，用拼搏实干为这场历时一个月的赛事交出了精彩答卷。本次大赛设有农业个人组、文旅个人组、团队赛三大组别，以现场展示、模拟直播展演为主要形式，聚焦德宝本土农文旅资源，深挖品牌推广数字营销，开展技能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当天上午9时，个人组决赛率先开赛，农业组20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围绕本地特色农产品优势、产品卖点、线上推广思路进行全方位推介，讲解条理清晰，表达专业生动，充分展现了德宝特色农产品的品质魅力与市场潜力。随后文旅组10名选手依次登台，聚焦乡村文旅体验、数字文旅传播、乡村旅游推介等内容开展路演，语言富有感染力，思路清晰完整，生动展现了德宝青年扎根乡土、赋能乡村、勇于创新的青春风采。德宝县陇桑镇下部村第一书记钟玉：
2: 这次大赛是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平台，让我的推广思路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也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未来我会立足德宝本土资源，用好数字化手段，把本村农产品推广工作做实做好。
1: 下午14时，团队组决赛精彩接续，各参赛团队紧扣德宝农文旅发展实际，紧贴数字乡村发展趋势，创新打造农产品数字化直播带货新模式，拓宽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深度挖掘本土山水风光、人文底蕴，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数字化宣传新业态、新路径。各团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展示专业，充分彰显了过硬的协作能力、创新思维和数字实战推广水平。参赛选手李茂涛：
3: 这份荣誉是团队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大赛给予我们宝贵的实战经历，接下来我们将把竞赛收获转化为行动，力争把本土文旅推广出去。
1: 近年来德宝县深度依托粤桂协作资源优势，聚力打造数选官本土特色赛事品牌，以数字赋能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常态化搭建实训比拼交流展示、以赛育才平台，精准培育了一批懂数字、会营销、善推广的本土农文旅青年人才队伍，为县域产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下一步，德宝县将持续深耕数选官特色品牌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培育、赛事运营成果转化机制，持续放大品牌赋能效应，持续壮大本土数字乡村人才队伍，为全县农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百色车务段获悉，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全段预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客流以广西区内城市短途往返为主，广州、深圳、重庆、昆明等中长途方向客流将显著攀升。百色车务段新增64趟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近日苹果市四塘镇的红心蜜柚种植基地硕果累累，迎来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今年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达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成熟上市的红心蜜柚凭借优良的口感、上乘的品质，备受各地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广阔，订单充足。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

0: 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140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1: 听百色，
3: 听
1: 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出游逛景点，有些小细节提前做好，旅途能顺畅一大截。先说订票，现在很多热门景区都已经取消了现场售票，必须提前在线上预约才能入园。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把票提前订好，免得兴冲冲跑到门口，结果进不去，白跑一趟。那票订好了，咱们顺手把电子票截图存进手机里，万一景区里手机信号差，扫码页面打不开的时候就干着急了。要是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行，出发前不妨查一查景区的优惠政策，该带的证件都备齐。而买票的时候也仔细看看使用日期，免得过期了没法退换。另外再叮嘱一句，景区里的山泉溪水看着挺干净，可里边呀很可能藏了不少的细菌杂质，千万别图方便直接喝，自备一瓶水喝的才安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

0: 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央政法委9月28日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授予河北省衡水市等60个市、地州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授予北京市西城区等160个县、市、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广西36县、区入选。百色市右江区名列其中，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百色融媒消息，十月的水岸城又到了相聚与欢庆的好时候。10月1日至10月7日，泛木百色水岸城国庆系列活动将正式开场。活动为期7天，包括音乐生活节、漫展空间、非遗 OPC、 水果宇宙四大主题板块相继登场。这个国庆相约水岸城，共度一段丰盛鲜活的假期。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9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同庆华诞友谊长青2026对话新时代中越青年媒体人交流会上，由广西日报社、广西国际传播中心、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 VTC News 联合设置的微纪录片《中越双城故事做客一家人》正式上线。微纪录片以互访做客的叙事形式，记录两国民众走进彼此生活，探访本土文化，呈现中越民间深厚情谊。新华网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2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人民网消息，9月29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跳台项目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展开金牌争夺，中国队选手卢维、陈芋汐以预赛前2名的成绩晋级。决赛中，陈芋汐以432.65分夺冠，卢维摘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张杰带来的《致吾辈》。这首歌紧扣吾辈当自强的主题，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出新时代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首歌来听罗云熙带来《初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罗云熙带来的《初心》，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华语流行献礼歌曲，清澈的声线传递出历尽千帆仍不改初心的赤诚信念。下首歌来听黄明昊《奋斗的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明昊带来的《奋斗的光》，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展现各行业人群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场景，传递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核心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张晚意带来《五眠一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晚意带来的《五年一城》。这首歌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建设者们。张晚意的演唱嗓音雄厚有力量，满是昂扬正气，特别是歌词中的那句“每一步都算数，都滚烫”，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韩磊、谭维维带来《不忘初心》。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韩磊、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荡气回肠。整首歌曲曲调悠扬，歌词暖心，带我们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浓浓深情，也唱出了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决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0: 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记者从百色车务段获悉，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全段预计发送旅客38.5万人次。客流以广西区内城市短途往返为主，广州、深圳、重庆、昆明等中长途方向客流将显著攀升。为应对出行高峰，百色车务段提前统筹谋划，细化运输方案，通过列车重联、加开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容增效，累计新增64趟运力，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公示，已将540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其中广西共有20个农产品进入公示，西林勾丁咖啡入选。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9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近日该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自10月1日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将优化调整，有3项惠民政策：一、灵活就业参保可享生育津贴；二、产检最高可报3500元；三、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提高。新华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复，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定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金融街举办。据悉，论坛将邀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嘉宾400人左右，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多国政府部门、知名中外金融机构、央国企、跨国企业、民营企业代表出席。人民网消息，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5盐样品，标志着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无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深带来《有山有海有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有山有海有你》，整首歌将意象凝练成三重表达，山代表纵深的岁月，海象征辽阔的前路，而你则是被时间筛选过后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人。细腻真挚地表达了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1: 要勇敢，
0: 下首歌来听张艺兴带来

时代主题，致敬那些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企业和敢闯敢拼的追梦人，传递了青春激荡、不畏风霜、加速向前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易烊千玺带来《不辞辛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这首歌致敬中国航天事业与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航天人，传递探索脚步永不停息的航天精神，整体风格温暖又充满了力量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玉月月带来《中华好故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月玉月月带来的《中华好故乡》。这首歌从俯瞰的视角铺展神州大地万家灯火的祥和景象，玉月月扎实的唱功和饱含深情的音色，把中华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建设祖国的昂扬斗志演绎得直抵人心，展现出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与坚定不移的崇高性。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资讯。

0: 抢先听。
1: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百色融媒消息，9月29日，百色市2026年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在百色民族高级中学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级市直学校的31名教师同台竞技，讲述从教故事，诠释师德力量。近800名教师代表到场聆听。经过激烈角逐，3名选手荣获1等奖，同时评选出2等奖6名、3等奖10名。大赛还设置了优秀指导奖，表彰在选手备赛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的教师。据了解，我市将从获奖选手中推荐5名优秀代表参加全区演讲比赛。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中国广西东盟地中海贫血防治学术大会日前在南宁举办。国内及东盟各国院士、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地贫防控策略、基因治疗临床应用、跨境医疗协作等开展研讨。当前地贫防治正处在从可防可控迈向可治愈关键阶段，广西将深化与东盟的医疗协作，推进技术共享、经验互鉴，把地贫防治广西经验转化为区域公共健康福祉，让健康红利惠及更多群众。新华网消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和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9月29日同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人民网消息，中国援助斯里兰卡灾后桥梁重建紧急援助项目实施协议签署仪式28日在司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举行。该援助项目旨在帮助斯里兰卡重建受热带气旋迪特瓦影响毁坏的桥梁。中方专家团队经现场勘察研判后，确定为斯里兰卡重建14座桥梁，其中9座按照紧急项目标准执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李宇春带来《少年中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宇春带来的《少年中国》。这首歌的词作灵感来自于《少年中国》说里的那句“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个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整首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刻，将非遗记忆的魅力与音乐相结合，展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火气息与东方美学韵味。不少的听众表示，从歌声当中感受到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下一首歌来听于毅、玉月月带来《人民江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毅玉月月带来《人民江山》。这首歌紧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核心利益，回望血火征程里人民与国家的紧密连结，传递出共赴新征途的时代情感。下首歌来听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我和我的祖国》，愿国泰民安，锦绣中华，盛世华章。我是李晓，我们下期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6。

0: 点啊。
1: 资讯抢先听。
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日，我市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技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和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这堂红色文化课将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走进百色多所中小学校，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百色融媒消息，中秋期间，星火又将龙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百色城区解放街精彩展演，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获得一致好评。据了解，星火又将龙运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将于10月1日至7日继续演出，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红色底蕴与人文温度的交融中度过一个别具意义的国庆假期。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9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日至6日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日至7日举办，地点都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据悉，矿业大会已成功举办13届，累计接待中外参会嘉宾约1.4万人，参展企业约3840家，完成推介洽谈项目1423个，签约项目184个，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矿业盛会。新华网消息，在个人消费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等多项贷款可享财政贴息的基础上，今年10月1日起，居民购房贷款也将迎来财政贴息支持。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贴息期限最长5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人民网消息，9月28日，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东北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沈阳市举办，2627家单位将为海内外英才提供5.6万个优质岗位。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6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容易忽高忽低。很多人都以为容易拉高血糖的主食无非就是米饭、馒头、面条，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还有几样很常见的食物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

0: 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控糖的话，那只能少量吃一小块，可不能当成主食敞开肚皮吃的。再来讲讲泡面，油炸面饼配上高盐高糖的调料包，膳食纤维又少。膳食纤维呢，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大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这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2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 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

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18至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的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至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到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3，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至7克的蛋白质，每天吃1到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

0: 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

0: 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

0: 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1: 搭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

0: 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

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城，郑伯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新。

0: 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期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0: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实。

0: 地，力争十五五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2: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7: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8: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9: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1: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

0: 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容易忽高忽低。很多人都以为容易拉高血糖的主食无非就是米饭、馒头、面条，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还有几样很常见的食物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

0: 时，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控糖的话，那只能少量吃一小块，可不能当成主食敞开肚皮吃的。再来讲讲泡面，油炸面饼配上高盐高糖的调料包，膳食纤维又少。膳食纤维呢，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大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这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2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

8-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呢，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3，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7克的蛋白质，每天吃1-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

0: 红，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贵解放军

0: 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七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兴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庸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庸区职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四家班子成员和两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 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

0: 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六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 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

0: 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1: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2: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斯里巴加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1: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3: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介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4: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4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7: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

0: 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2: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9月30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公祭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公祭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更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3: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作为少先队员，我会将敬意化为力量，珍惜学习机会，勤奋苦读，锤炼品格，扛起少年责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烈士遗属刘和生：
4: 作为烈士遗属，我们感同身受，这份牺牲也守护这份荣光。民族是最好的告慰，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幸福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是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5: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旗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坚持叮民生、察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1: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6: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伍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7: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8: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 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

0: 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硬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我区还聚焦偷渡、走私、枪爆、三无船舶、暴恐、毒品、海上违法犯罪等七大重点领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矛盾纠纷化解、信访工作三个法治化，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1: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阵地》获优秀电视剧提名奖，在剧中饰演郭沫若的演员王劲松荣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奖。第32集电视剧《阵地》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作品，讲述1938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此前，该剧已荣获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电视剧类推荐作品等多项荣誉。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5/5地质勘查行动方案印发，紧扣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统筹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等重点任务，构建资源保障加民生地质加绿色勘查加科技赋能一体化工作体系，推动地质工作向超前介入、全程跟踪、精准保障转型，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地势根基。
1: 近日，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玉林师范学院在开展动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两个两栖动物新纪录物种，经形态学及分子鉴定，确定为布氏范树蛙和都旁菱角蝉。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名录，为当地生态研究再添新资料。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2: 黄琛在全市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3: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2: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开放经济工作。他强调，百东新区作为百色物流枢纽港的承载地，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当前有利条件，加快重点通道项目建设，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以更好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当天下午，王永超首先来到南昆县坡墟站调研百色物流枢纽港公铁水联运体系建设，听取港区布局规划有关情况汇报，与在场人员共同研究解决规划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王永超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破解用地、环保、资金等瓶颈制约，加快推进直达港口铁路专线项目建设，让公铁水衔接更加顺畅，不断提升港口枢纽综合服务能级，有效降低交通物流成本。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市联运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百色一号公司，王永超实地查看了冷库仓储和八角智能烘干中心工厂等，详细了解公司在冷链载体、通道网络、货源和联农等方面的优势，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百色一号公司运营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工业项目落地情况汇报。王永超强调，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要切实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坚持项目为王，围绕4+4主导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全力研练补练强练，要落实工作专班机制，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盘活利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百事好办营商服务品牌，对意向签约和在建项目要落实好专班跟进服务措施，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健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坚持以产业为牵引、服务为支撑、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枢纽集散能力，持续降低物流综合成本，促进物流业发展提质增效，激发开放经济活力。百色城产集团和百色一号公司要聚焦主责主业，狠抓降本增效，进一步拓展业务，加强与优质行业企业的合作，发挥好品牌效应，提质发展大宗物流、冷链物流、跨境物流、保税物流、快递物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服务好本地产业发展。市领导李登科、徐迪克参加调研。
3: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召开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 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百色市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黄琛指出，今年我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形势，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底数轻、措施实、责任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压降生产安全事故。黄琛要求要突出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要抓好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安全防范，聚焦交通、消防、游乐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公共场所安全有序。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要严打转包、违法分包、盲目赶工期等行为，道路交通要严查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酒驾醉驾，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矿山要排查封堵废弃矿洞，严打非法盗采。工贸企业要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及高处作业管控，严格核查安全防护用品和设施落实，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对照任务指标倒排工期，持续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要扎实推进各类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统筹做好2026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考核巡查各项准备工作，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宣传和管控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控手段，层层压紧森林防火属地、部门、企业和管护人员责任，确保各项防火举措落地见效。黄琛强调，各县市区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各级安应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查督办，推动抓好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坚决堵塞监管漏洞，消除安全隐患。要落实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重要敏感信息1小时内报告制度，严防漏报、瞒报、迟报，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市领导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满俊君、胡勇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乐业隧道位于乐业县新化镇境内，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据悉，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3: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蓝图绘定，实干作答，是第6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擘画蓝图，明确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民生普惠等重点任务。 大会闭幕以来，龙林各族自治县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迅速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将市级发展蓝图一步步转化为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县域实景。紧扣是第六次党代会推进工业高端化转型，做强特色产业部署。龙林以桂前龙林经济合作产业园为主阵地，深耕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文章，全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瓶颈，针对园区企业电压不稳、产能受限的发展痛点，今年九月，产业园35千伏简易变电站顺利投用，解决铝镁合金、铜包铝深加工企业生产难题，为产业链稳产提质筑牢电力屏障。借力东博会开放平台，龙林精准招商，靶向引智，成功签约6.5亿元高端七包线重大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全速推进落地见效。如今龙林县域产业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集聚34家涉铝企业，铝镁合金、铜包铝线材产能居全国前列，当地主动跳出初级加工老路，抢抓数字经济机遇，进军 AI 硬件基础材料新赛道，以产业集群化、发展高端化、赋能全市5个经济布局，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铝基新材料配套基地。作为南盘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龙林坚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扎实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关于生态建设部署，针对跨区域治理难题，今年九月联动滇黔桂3省区5县市开展万峰湖流域联合执法，以协同共治守护碧水清波，同时持续深化石墨化治理、水源涵养修复，严格落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国土绿化与流域管护，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龙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耕民生福祉、城乡医保、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暖心实事落地有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常态化开展，守护新业态从业者健康，教育体制、医共体建设纵深推进，优质公共服务持续下沉基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2: 百色融媒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

0: 单个市六个县区入选，贺州、南宁、贵港三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等六个县市区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李航杰、谭楚燕报道。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号，我市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和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当天，百色中学26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观看了电影《百色起义》。随后，百色起义纪念员宣讲员、红领巾宣讲员分别为师生们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铸信仰等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宣讲员们还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同学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亲手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接下来，这堂红色文化课将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走进百色多所中小学校，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数选官创业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共有2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系统培训与实战比拼，120名选手顺利通过考核认证，正式成为德宝数选官，为县域乡村数字营销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数选官全称数字化选品推荐官，是德宝县依托粤桂协作打造、经人社部门备案认证的本土劳务品牌，品牌重点培育懂选品会直播、善文旅推广的乡村数字人才，着力破解山区农产品外销难、文旅宣传力度不足、群众就业渠道狭窄等难题。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2: 我始终坚信，乡村不缺好物，缺的是曝光渠道、数字思路和对外窗口。希望通过这次实战，摸索出适合本村的数字销售模式，慢慢培育本土的乡村数选力量，让村民自己都能够学会用数字工具，借助网络流量，让家乡的产业长久受益。
0: 此前，德宝优质脐橙、山楂、黑珠等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不少返乡青年、脱贫群众有创业意愿，却缺少数字技能。如今，数选官劳务品牌的落地，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助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世界。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周玉杰：
3: 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把咱们家乡的优质文化更多的赋能于家乡的地标农产，把咱们的优质文化和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让手艺有价，农产有路，农人有利。
0: 广西德宝家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洋：
4: 本土成长起来的数选官，懂乡土、懂产品，最擅长讲好农产品背后的烟火故事。无论是短视频引流，还是直播带货，都给我们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增长。我们十分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数选官抱团发展，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0: 据悉，截至2025年底，德宝县累计培训数选官超过2000人次，认证人员200名以上，带动农文旅销售额突破1亿元，农产品上行超1万吨，助力3000多名脱贫人口就业创业，推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超210万元。数选官项目入选粤桂协作万企兴万村典型项目，成为欠发达地区依托数字经济助推乡村发展的可复制实践样板。
1: 田阳融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送喜报活动，给获得3等功的现役军人黄焕家庭送上荣誉喜报。当天，慰问组一行来到现役军人黄焕的家中，将3等功喜报交到军属家中，向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对军属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建设

0: 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
1: 近日，靖新市南坡乡底定村稻田里养殖的稻花鱼正式开捕上市。近年来，底定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不断升级稻鱼综合种养技术，不仅让南坡土著黑李品牌效应不断提高，也让底定村成为通过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典范。
0: 9月29号，百色社第一小学举行2026年一年级开笔礼活动。古朴庄重的传统礼仪为刚踏入小学校园的一年级小朋友开启了人生求知启蒙的第一课，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助力他们在书香中笃志成长，逐梦前行。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在缅怀先烈、祝福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城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本期节目我们推出烈士纪念日专题访谈。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其中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荣获小学高年级县域组全国2等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亦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的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3: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3: 是的，
2: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3: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2: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3: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

0: 白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白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

0: 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白思琪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白思琪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
1: 其实来到了馆内的时候，这种庄严肃穆，甚至就是我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0: 油然而生的，
1: 对，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头。
0: 对，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那当您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前的时候，你最希望孩子们能够记住什么呢？
0: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虽然说烈士纪念日只有一天，但是我们纪念不止一天，而且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在不断的延续着
0: 革命精神。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义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义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5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义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

0: 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奖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易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奖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色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如，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谢谢易如。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星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星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奇艺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星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星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1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成，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

0: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1: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1: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0: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0: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1: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0: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1: 那个时候是2024年。
0: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0: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1: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0: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1: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0: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1: 是的。
0: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0: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1: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0: 但是很意外。
1: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0: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一种肯定。
0: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1: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 把家乡的

0: 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百思起义纪念碑上是刻着许多烈士的名字的。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话对牺牲的先烈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0: 我想说，先烈们，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园，我们一定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谢谢田科长，也谢谢易如和星城。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缅怀，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行动，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50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

0: 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这首歌讲的是分手后仍放不下对方的心境，即便两个人已经分开，还是忍不住把过往相处时的细碎叮嘱都记在心里，哪怕自己已经退出对方的生活，也依然盼着对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整体曲风浪漫又带着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与东然带来《以朋友的身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与东冉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这首歌是作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歌词里藏着他对人世的眷恋与病痛的无奈，不只是普通的失恋情绪。孙燕姿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特意将这首歌选为专辑主打，希望歌曲走红能够给病床上的他带去支撑。这也是孙燕姿为好友留下的最温柔的善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3: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4: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4: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1: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死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琳带来《删了100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恋带来的《删了一百遍》。这首歌是阿恋与汪苏泷强强联手打造的苦情歌作品，围绕分手后的执念展开，刻画了对着旧照片、旧记录删了又恢复的反复纠结，道尽了成年人想放下又舍不得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这首歌的作词人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职场内卷的压力、当代青年的生存倦怠感融入歌词。每礼拜六、每礼拜日又周一等粤语化的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都市打工人的情绪痛点。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大小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张韶涵的嗓音承载着生命如树般的坚韧，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忘记疼痛，而是坦然地说出我有点疼，却依然选择前行。当不再问对与错，化为翱翔的翅膀，便才真正读懂了生命的韧性，得以从容俯瞰轮回。这首歌是张韶涵献给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屹立不倒的灵魂，我们向前走不回头，终将在人生的旷野中长成自己的参天模样。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无人之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人之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是一个。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5 4 3 2 1，天王。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宁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开放经济工作。他强调，百东新区作为百色物流枢纽港的承载地，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当前有利条件，加快重点通道项目建设，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以更好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当天下午，王永超首先来到南昆县坡墟站调研百色物流枢纽港公铁水联运体系建设，听取港区布局规划有关情况汇报，与在场人员共同研究解决规划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王永超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破解用地、环保、资金等瓶颈制约，加快推进直达港口铁路专线项目建设，让公铁水衔接更加顺畅，不断提升港口枢纽综合服务能级，有效降低交通物流成本。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市联运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百色一号公司，王永超实地查看了冷库仓储和八角智能烘干中心工厂等，详细了解公司在冷链载体、通道网络、货源和联农等方面的优势，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百色一号公司运营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工业项目落地情况汇报。王永超强调，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要切实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坚持项目为王，围绕4+4主导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全力研练、补练、强练。要落实工作专班机制，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盘活利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百事好办营商服务品牌，对意向签约和在建项目要落实好专班跟进服务措施，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健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坚持以产业为牵引、服务为支撑、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枢纽集散能力，持续降低物流综合成本，促进物流业发展提质增效，激发开放经济活力。百色城产集团和百色一号公司要聚焦主责主业，狠抓降本增效，进一步拓展业务，加强与优质行业企业的合作，发挥好品牌效应，提质发展大宗物流、冷链物流、跨境物流、保税物流、快递物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服务好本地产业发展。市领导李登科、徐迪克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召开4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

0: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百色市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黄琛指出，今年我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形势，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底数轻、措实实、责任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压降生产安全事故。黄琛要求要突出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要抓好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安全防范，聚焦交通、消防、游乐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公共场所安全有序。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要严打转包、违法分包、盲目赶工期等行为，道路交通要严查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酒驾醉驾，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矿山要排查封堵废弃矿洞，严打非法盗采，工贸企业要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及高处作业管控，严格核查安全防护用品和设施落实，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对照任务指标、倒排工期，持续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要扎实推进各类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统筹做好2026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考核巡查各项准备工作，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宣传和管控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控手段，层层压紧森林防火属地、部门、企业和管护人员责任，确保各项防火举措落地见效。黄琛强调，各县市区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各级安应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查督办，推动抓好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坚决堵塞监管漏洞，消除安全隐患，要落实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重要敏感信息1小时内报告制度，严防漏报、瞒报、迟报，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市领导程昭、方胜斌、黄才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2: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满俊君、胡勇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乐业隧道位于乐业县新化镇境内，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段面最大的隧道。据悉，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蓝图绘定，实干作答，是第6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擘画蓝图，明确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民生普惠等重点任务。大会闭幕以来，龙林各族自治县立足独特区位优势。

0: 势和资源禀赋，迅速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将市级发展蓝图一步步转化为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县域实景。紧扣是第六次党代会推进工业高端化转型，做强特色产业部署。龙林以桂前龙林经济合作产业园为主阵地，深耕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文章，全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瓶颈，针对园区企业电压不稳、产能受限的发展痛点，今年九月，产业园35千伏简易变电站顺利投用，解决铝镁合金、铜包铝深加工企业生产难题，为产业链稳产提质筑牢电力屏障。借力东博会开放平台，龙林精准招商，靶向引智，成功签约6.5亿元高端七包线重大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全速推进落地见效。如今龙林县域产业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集聚34家涉铝企业，铝镁合金、铜包铝线材产能居全国前列，当地主动跳出初级加工老路，抢抓数字经济机遇，进军 AI 硬件基础材料新赛道，以产业集群化、发展高端化、赋能全市5个经济布局，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铝基新材料配套基地。作为南盘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龙林坚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扎实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关于生态建设部署，针对跨区域治理难题，今年九月联动滇黔桂3省区5县市开展万峰湖流域联合执法，以协同共治守护碧水清波，同时持续深化石墨化治理、水源涵养修复，严格落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国土绿化与流域管护，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龙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耕民生福祉、城乡医保、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暖心实事落地有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常态化开展，守护新业态从业者健康，教育提质、医共体建设纵深推进，优质公共服务持续下沉基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1: 百色龙媒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南宁、贵港3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等6个县市区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李航杰、谭楚燕报道。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号，我市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和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当天，百色中学26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观看了电影《百色起义》。随后，百色起义纪念园宣讲员、红领巾宣讲员分别为师生们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铸信仰等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宣讲员们还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同学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亲手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接下来，这堂红色文化课将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走进百色多所中小学校，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数选官创业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共有2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为期1个月的系统培训与实战比拼，120名选手

0: 2023年，德宝县依托粤桂协作打造“经人社部门备案认证”的本土劳务品牌。 品牌重点培育懂选品会直播、善文旅推广的乡村数字人才，着力破解山区农产品外销难、文旅宣传力度不足、群众就业渠道狭窄等难题。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1: 我始终坚信，乡村不缺好物，缺的是曝光渠道、数字思路和对外窗口。希望通过这次实战， 摸索出适合本村的数字销售模式，慢慢培育本土的乡村数选力量，让村民自己都能够学会用数字工具，借助网络流量，让家乡的产业长久受益。
0: 此前，德宝优质脐橙、山楂、黑猪等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不少返乡青年脱贫群众有创业意愿，却缺少数字技能。如今，数选官劳务品牌的落地，
2: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助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世界。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周玉杰：
3: 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把咱们家乡的优质文化更多地赋能于家乡的地标农产，把咱们的优质文化和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让手艺有价，农产有路，农人有利。
4: 广西德宝家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洋：
5: 本土成长起来的数选官，懂乡土、懂产品，最擅长讲好农产品背后的烟火故事。无论是短视频引流，还是直播带货，都给我们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增长。我们十分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数选官抱团发展，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0: 据悉，截至2025年底， 德宝县累计培训数选官超过2000人次，认证人员200名以上，带动农文旅销售额突破1亿元，农产品上行超1万吨，助力3000多名脱贫人口就业创业，推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超210万元。数选官项目入选粤桂协作万企兴万村典型项目，成为建发达地区依托数字经济助推乡村发展的可复制实践样本。
6: 田阳荣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送喜报活动，给获得三等功的现役军人黄焕家庭送上荣誉喜报。当天，慰问组一行来到现役军人黄焕的家中，将三等功喜报交到军属家中，向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对军属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建设、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表示诚挚敬意。
0: 黄焕家属黄丽萍：
7: 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部队里继续发光发热，保家卫国。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一线环卫园林职工开设专场，集中办理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政策。 共有180名环卫园林工人从中受益，预计每月减免租金 2.88万元。
6: 近日，靖新市南坡乡底定村稻田里养殖的稻花鱼正式开捕上市。近年来，底定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不断升级稻鱼综合种养技术，
0: 不仅让南坡土著黑里品牌效应不断提高，也让底定村成为通过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典范。9月29号，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2026年一年级开笔礼活动，古朴庄重的传统礼仪为刚踏入小学校园的一年级小朋友开启了人生求知启蒙的第一课，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助力他们在书香中笃志成长、逐梦前行。
6: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 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6: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6: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 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isten.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在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2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百东新区调研开放经济工作。他强调，百东新区作为百色物流枢纽港的承载地，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当前有利条件，加快重点通道项目建设，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以更好的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当天下午，王永超首先来到南昆县坡墟站调研百色物流枢纽港公铁水联运体系建设，听取港区布局规划有关情况汇报，与在场人员共同研究解决规划落实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王永超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破解用地环保资金等瓶颈制约，加快推进直达港口铁路专线项目建设，让公铁水衔接更加顺畅，不断提升港口枢纽综合服务能级，有效降低交通物流成本。要坚持港产联动，围绕多市联运核心功能，精准开展物流招商，主动对接西南地区货源，积极引入契合百色发展方向的优质合作方，参与建设运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百色一号公司，王永超实地查看了冷库仓储和八角智能烘干中心工厂等，详细了解公司在冷链载体、通道网络、货源和联农等方面的优势，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百色一号公司运营和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工业项目落地情况汇报。王永超强调，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要切实把区位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坚持项目为王，围绕4+4主导产业，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全力研练补练强练，要落实工作专班机制，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盘活利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百事好办营商服务品牌，对意向签约和在建项目要落实好专班跟进服务措施，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要健全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坚持以产业为牵引、服务为支撑、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枢纽集散能力，持续降低物流综合成本，促进物流业发展提质增效，激发开放经济活力。百色城产集团和百色一号

0: 公司要聚焦主责主业，狠抓降本增效，进一步拓展业务，加强与优质行业企业的合作，发挥好品牌效应，提质发展大宗物流、冷链物流、跨境物流、保税物流、快递物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服务好本地产业发展。市领导李登科、徐迪克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召开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百色市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的作风，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黄琛指出，今年我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形势，认真对照检查，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底数轻、措实实、责任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压降生产安全事故。黄琛要求要突出问题导向，抓紧抓实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要抓好重要节日和重大活动安全防范，聚焦交通、消防、游乐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公共场所安全有序。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建筑施工要严打转包、违法分包、盲目赶工期等行为，道路交通要严查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酒驾醉驾，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矿山要排查封堵废弃矿洞，严打非法盗采，工贸企业要从严抓好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及高处作业管控，严格核查安全防护用品和设施落实，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对照任务指标、倒排工期，持续抓好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要扎实推进各类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统筹做好2026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考核巡查各项准备工作，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加大宣传和管控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控手段，层层压紧森林防火属地、部门、企业和管护人员责任，确保各项防火举措落地见效。黄琛强调，各县市区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各级安应委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查督办，推动抓好责任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坚决堵塞监管漏洞，消除安全隐患。要落实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和重要敏感信息1小时内报告制度，严防漏报、瞒报、迟报，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维护社会稳定。市领导程昭、方胜斌、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2: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陆君安、通讯员莫小斌、满俊君、胡勇报道。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乐业隧道位于乐业县新化镇境内，全长704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 据悉，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预计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3: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蓝图绘定，实干作答，是第六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擘画蓝图、明确产业升级、生态提质、民生普惠等重点任务。大会闭幕以来，龙林各族自治县立足独特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迅速对标部署、细化举措、狠抓落实，将市级发展蓝图一步步转化为产业旺、生态美、百姓富的县域实景。紧扣是第六次党代会推进工业高端化转型、做强特色产业部署，龙林以桂前龙林经济合作产业园为主阵地，深耕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文章，全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瓶颈，针对园区企业电压不稳、产能受限的发展痛点，今年九月，产业园35千伏简易变电站顺利投用，解决铝镁合金、铜包铝深加工企业生产难题，为产业链稳产提质筑牢电力屏障。借力东博会开放平台，龙林精准招商，靶向引质，成功签约6.5亿元高端七包线重大项目，一批重点项目全速推进落地见效。如今龙林县域产业园区总产值突破100亿元，集聚34家涉铝企业，铝镁合金、铜包铝线材产能居全国前列，当地主动跳出初级加工老路，抢抓数字经济机遇，进军 AI 硬件基础材料新赛道，以产业集群化、发展高端化、赋能全市5个经济布局，全力打造面向东盟的铝基新材料配套基地。作为南盘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龙林坚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扎实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关于生态建设部署，针对跨区域治理难题，今年九月联动滇黔桂3省区5县市开展万峰湖流域联合执法，以协同共治守护碧水清波，同时持续深化石墨化治理、水源涵养修复，严格落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国土绿化与流域管护，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龙林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深耕民生福祉、城乡医保、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暖心实事落地有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常态化开展，守护新业态从业者健康，教育提质、医共体建设纵深推进，优质公共服务持续下沉基层，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0: 百色融媒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南宁、贵港3市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等6个县市区获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谭楚燕报道。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月29号，我市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主题授课、红色故事宣讲、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和 VR 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引导青少年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当天，百色中学26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中，师生们共同观看了电影《百色起义》。随后，百色起义纪念园宣讲员、 红领巾宣讲员分别为师生们讲述了对生命的承诺、四粒弹片助信仰等红色故事，并深情朗诵致先辈来自百色红城的报告。宣讲员们还与师生共同开展工农兵之歌红歌互动。

0: 在特色研学互动课堂，同学们动手体验革命文物拓印，亲手感受革命文物的温度，了解文物知识。接下来，这堂红色文化课将按照一校一版本，分批次走进百色多所中小学校，让红色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报道。近日，2026年德宝树选官创业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共有2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系统培训与实战比拼，120名选手顺利通过考核认证，正式成为德宝树选官，为县域乡村数字营销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树选官全称数字化选品推荐官，是德宝县依托月桂协作打造、经人社部门备案认证的本土劳务品牌，品牌重点培育懂选品、会直播、善文旅推广的乡村数字人才，着力破解山区农产品外销难、文旅宣传力度不足、群众就业渠道狭窄等难题。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龙桑镇下部村驻村第一书记钟玉：
2: 我始终坚信，乡村不缺好物，缺的是曝光渠道、数字思路和对外窗口。希望通过这次实战，摸索出适合本村的数字销售模式，慢慢培育本土的乡村数选力量，让村民自己都能够学会用数字工具，借助网络流量，让家乡的产业长久受益。
1: 此前，德宝优质脐橙、山楂、黑珠等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不少返乡青年、脱贫群众有创业意愿，却缺少数字技能。如今，树选官劳务品牌的落地，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助推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向世界。德宝县数字化选品推荐官周玉杰：
3: 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把咱们家乡的优质文化更多的赋能于家乡的地标农产，把咱们的优质文化和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让手艺有价，农产有路，农人有利。
1: 广西德宝家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洋：
4: 本土成长起来的树选官，懂乡土，懂产品，最擅长讲好农产品背后的烟火故事。无论是短视频引流还是直播带货，都给我们企业带来看得见的增长。我们十分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树选官抱团发展，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1: 据悉，截至2025年底，德宝县累计培训树选官超过2000人次，认证人员200名以上，带动农文旅销售额突破1亿元，农产品上行超1万吨，助力3000多名脱贫人口就业创业，推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超210万元。树选官项目入选月桂协作万企兴万村典型项目，成为欠发达地区依托数字经济助推乡村发展的可复制实践样本。
0: 田阳融媒记者梁秋霞报道。近日，田阳区开展送喜报活动，给获得3等功的现役军人黄焕家庭送上荣誉喜报。当天，慰问组一行来到现役军人黄焕的家中，将3等功喜报交到军属家中，向家属致以热烈祝贺。对军属长期以来默默支持国防建设、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表示诚挚敬意。黄焕家属黄丽萍：
5: 希望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在部队里继续发光发热，保家卫国。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一线环卫园林职工开设专场，集中办理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政策，共有180名环卫园林工人从中受益，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
0: 近日，靖新市南坡乡底定村稻田里养殖的稻花鱼正式开捕上市。近年来，底定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不断升级稻鱼综合种养技术，不仅让南坡土著黑里品牌效应不断提高，也让底定村成为通过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典范。
1: 9月29号，百色市第一小学举行2026年一年级开笔礼活动，古朴庄重的传统礼仪为刚踏入小

0: 小学校园的一年级小朋友，开启了人生求知启蒙的第一课，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助力他们在书香中笃志成长，逐梦前行。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王永超在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奋力推动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0: 黄琛在全市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继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黄白铁路全线首座长大隧道、乐业隧道安全贯通。
0: 缅怀先烈，传承薪火，我市开展2026年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船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线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0: 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

0: 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 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去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7: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祝大家国庆快乐。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15五”规划。
1: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0: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

0: 违纪。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庸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庸区职和中职驻柜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四家班子成员和两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柜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 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

0: 良好局面。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六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2: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4: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私立八家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

0: 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1: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2: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荐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3: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四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6: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5: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7: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九月三。

0: 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公祭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公祭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更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1: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作为少先队员，我会将敬意化为力量，珍惜学习机会，勤奋苦读，锤炼品格，扛起少年责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烈士遗属刘和生：
2: 作为烈士遗属，我们感同身受这份牺牲，也守护这份荣光。民族是最好的告慰，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幸福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3: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旗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坚持叮民生、察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4: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伍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5: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6: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硬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 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

0: 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张脸上，有惆怅也有期望，每一张脸上

强，理想仍然看不见摸不着那呼啸的地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 4 3 2 1，给我。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